Yo, 欢迎来到你最喜爱的亚洲40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 Max 宇程。今天我也准备了一份全新的流行音乐大餐，一起来品尝吧。来到第536期的节目，今天有四首新上榜的歌曲，包括了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马嘉祺的冰箱没有鸡蛋， Lisa 的 Sawadika， 还有一首流行经典 Bruno Mars 的 Locked Out of Heaven。 到底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继续留守节目吧。那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 Number 40。

Hey，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 Oh Yeah 是来自 Steve Lacy， 也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片尾的最后首歌。整部电影的原声带风格其实很跳的，从 Brian Eno 到 Bad Bunny 再到 Tim Impala 和 Chaka Khan， 最后呢是由 Steve Lacy 收尾，感觉就像是一张很不按牌理出牌的歌单。现在就让 Oh Yeah 这首歌来帮我们收个尾。39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1: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日上午9:20 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的盼来如此特别，心思颤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由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现在正从开场嘉宾慢慢走到可以自己开巡演的位置，每一次发歌都有一点新的变化。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好像这一类风格的音乐一直冲出来，就有一点复古的感觉，这是你喜欢的流行音乐吗？一起来听听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37

0: 哟，你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这张专辑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呢，就是你不会一直听到同一种 Ariana， 有时候她很生气，有时候很性感，有时候甚至有点难以预测，然后突然来到 Kiss Me， 又回到比较熟悉的流行感觉。那这样的变化呢，你喜欢吗？现在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1: Number 36。

州音乐台。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最近在伦敦 O2 Arena 完成了 Eternal Sunshine 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也宣布呢接下来会暂时减少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晚当然是特别有感情的，尤其是唱到 One Last Time 的时候呢，现场气氛也非常特别。完成这么长的一轮巡演之后呢，暂时休息一下其实也很合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33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的是 Sal Priati 的 Ada Di Di Di Di Di Ujung Do 啊。那这首歌后来还推出了新的音乐视频呢，让他在2026年呢又重新被讨论了一次，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回看过去的感觉。那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一首歌隔了很久再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给你播出 Sal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不只是唱歌，她还正式挑战了电影演出。而这一部 The Bell Jar 改编自美国作家 Sylvia Plath 在1963年呢出版的经典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1950年代。 Billie Eilish 饰演的 Esther 原本到纽约一家女性杂志实习，后来回到波士顿郊区，人生却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角色对 Billie 来说呢，应该是一次很不一样的挑战。接下来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 28

Yo，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张悦的《天生刺猬》。那这首歌很有意思，他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反而是在说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自己的刺，那些不完美、不合群，甚至有点棱角的地方呢，其实正是组成我们自己的部分。你不需要为了迎合所有人，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接下来呢，为你送上《天生刺猬》。27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5: 安普
4: 姜思达
5: 听库鲁 rap
4: always 等
5: always
4: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我们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ie Die， 这首歌已经不是音乐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全球文化节点，世界杯、球星、公益、舞台全部串在一起。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流行音乐呢，已经不只是听，而是参与的呢？马上给你播出 Die Die Number 20。

Yo Yo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这一首是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那这一次她也唱到了自己和成名之后的关系，有些曾经很喜欢的故事呢，最后却好像总是走向不太好的结局。不过这一次她没有把重点放在谁来救我，反而很清楚地说音乐一直都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那我们就听听这一次的 Ariana 带来 Petal 24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 Mola 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Asia Pop 40.
1: Asia's own chart.
2: We love Asia Pop 40!
3: Yeah, you do!
4: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要给你播放的是 Olivia Dean 的歌曲了。她凭着专辑的 Art of Loving 呢，收获不少好评。不过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可能还是总能够把很简单的情绪唱得特别动人。那你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5: 23

嘿、hey, 我是 Max 雨橙。说到 Tame Impala， 很多人熟悉的其实是他们那种迷幻梦幻又有点让人陷进去的音乐感觉，而 Loser 这一首歌呢，这次出现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里面呢，也算是一个很有趣的组合。蜘蛛侠面对身体变化和各种未知挑战，那电影本身就带点混乱和不确定感，这样的音乐放进去气氛也很特别。接下来送上 Tame Impala 的 Loser Number 21。

0: 越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由 Shawn Mendes 带来 Treat You Better。 对他来说 Illuminate 专辑呢，绝对是音乐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围绕成长、感情，还有在聚光灯下寻找自己的过程。多年之后，歌迷再次找到这一些作品了，也让他们拥有新的故事。我们来听 Treat You Better 19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Astaga Bachanda 呢，除了歌曲本身很洗脑， Mingsay 这一个名字也很值得认识一下的。它其实是印尼歌手 Bunga Reza 呢打造出来的舞台身份，专门用来展现自己更俏皮更大胆的一面。而他的音乐也融合了 Hip Hop 还有 Dang Dude， 也就是大家说的 Hip Dude，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很有画面了呢？现在就来听 Akbar Charlie 还有 Mingsay 18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Asia Pop 4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Post Malone 还有 Sway Lee 的 Sunflower 又回来了，那这一次重新进入英国 Official Streaming 榜，而且呢是第96位。那世界杯的热度加上大家再次想起他和 Spider-Man 的关系，让这首老歌呢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过了这么多年呢，听起来呢还是那么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Sunflower 15。

我是 Max， 女成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最近呢重新回到榜单上啊。那2024年发行的歌后来从英国榜单上消失了好一阵子，没想到最近因为短视频平台突然翻红，又找回了自己的第二人生。你说一首歌真的不怕晚，只要遇到对的时机就能够重新被大家看见了。这里来听 Dua Lipa 12

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和 Gaga 的 The Fame 呢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一个是持续在榜单上面跑的当下，一个是出道多年仍在历史榜里面跑着。那你觉得一个人的第一张作品能不能够决定一生的标签呢？好，一起来听听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10。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有一句歌词提到那种喜欢一个人甚至比任何歌都更强烈的感觉，但他反而把这种情绪写成了一首歌本身。你有没有试过发消息前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最后只是发一句简单的在吗？现在先来听 Stupid Song Number 9 New York City

刚说到这个记步数功能，也许在某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哎，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一个工作这里跑那里去，可能也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大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最近呢，谷歌地图在 iOS 版的地图软件里加入了预计你的步行距离将消耗多少热量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以这个杯子蛋糕的形象来就是形容你消耗的热量，看似是鼓励用户来重视步行的重要性跟鼓励大家多运动，但是没想到呢，引得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因为有网友说这种功能会让一些饮食失调者陷入痛苦，跟羞辱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呢，他们取消了这样一个功能。继续来送上这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0: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Asia FM。

雨橙先跟大家说声你好，因为 Lisa 这一次的歌曲 Sawadika 这个歌名本身就是泰文的 Hello， 而且 Lisa 这一次可是火力全开，重新回到 rap 模式， MV 更直接回到她的家乡曼谷取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跟 Lisa 说声

你好，我是 Max 女成。暌违四年 ，Steve Lacy 终于带着全新专辑《Oh Yeah》回来了。这个 Yeah 是有个问号的。那这张作品呢，可以说是他出道以来最私人也最坦白的一次创作了。从制作、写歌、演唱到视觉设计，全都由他亲自主导。把这些年经历的成长、迷茫，还有内心的变化呢，全都浓缩进10首作品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辑中的《The Feeling》。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1: 我的爱来如此特别，心思颤动，不知不觉。
0: Asia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runo Mars 最近展开的 Romantic Tour 在 MetLife Stadium 呢连续演出了四场，而第一晚的开场就很有他的风格了。他穿着一身鲜红色的墨西哥 Charro 服装，先用一场浪漫的 Bolero Risk It All 打开了演唱会，还没有开始唱就已经把现场的浪漫气氛拉满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5

0: 是 Max， 旅程 The Lifetimes Tour 是 Katy Perry 暌违七年的世界巡演，从2025年4月开始，一路跑了91场。对于 Katy Perry 来说呢，这趟巡演最特别的不只是舞台有多大，而是现场成千上万人一起唱歌的感觉。原本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首歌站在一起，瞬间变成了一个群体。那这种现场的魔力确实不是一个播放列表就能够取代的。现在一起来听 Katy Perry 的作品
1: Number 4。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那这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只是单点作品了，而是通过现场啦、平台啦、粉丝内容啦，不断的被重新激活的，让他不同阶段的音乐呢同时存在。那你现在听的是哪一个时代的他呢？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1: Number two. Yeah.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Asia Pop 玻璃亚洲40流行榜，我是主持人 Max 雨成。离开之前提醒你，如果要查看最新完整榜单成绩的话，欢迎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 40亚洲40流行榜，同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已经获得了5周冠军了，恭喜恭喜。好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Asia FM，
2: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1: 安普、
0: 姜思达、
1: King Kulu、
0: 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0: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FM
1: 亚洲音乐台。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现在旅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你可以住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很干净的酒店，或者是很有人情味的那种别人的家中，当然还有很多青年旅社。最近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家公司呢，他们发行了一个旅行房子，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里面《飞屋环游记》一样，他们真的有直升飞机可以把你住的那个小木屋给吊起来，或者是有这个房车把你的房子拖着走，你只要待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就会有任何的运输工具把你运到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地方。我看了这个宣传片之后，真的好想去。为什么会有这么美妙的旅行方式呢？分享无所谓，来自

姐妹们的约会好 happy， 那是不是大家都在自拍然后发朋友圈呢？那希望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把手机给交出来，让就是跟网络世界脱离一些些时间，让大家能够真正的面对面去聊天，去好好的去相聚。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若琳的这首《巴达巴》。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4: 我要到来如此特别，轻松窜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5: Asia FM，
6: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个小的圣女果，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斜切一半，然后呢把两半，就是两个圣女果斜切出来的一半可以拼到一起，就会发现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看的小桃心，然后呢再拿一根牙签穿过去，就变成了丘比特爱之心。这个礼物怎么样？算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创意哦。
1: 接下来听到张磊所带来的世界为你转身。
2: 过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

搜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 Mola、 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葡萄酒现在已经作为日常饮酒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白问题出现。那接下来这一节呢， Icy 可以来为大家解答几个。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葡萄酒有保质期吗，你该如何回答？因为你会看到很多葡萄酒的中文背标会标有保质期10年或20年，而如果没有中文背标呢，就会发现上面只有生产年份，没有保质期。所以呢，这个10年或者20年其实只是进口商考虑到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为了意思意思，免得大家觉得怎么是三无产品呢。其实10年或者20年葡萄酒都是不会过保质期的，不然那些什么82年的拉菲岂不是早就被曝光了吗？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曹格

的身边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朋友会对某些食物过敏，比如有人不能吃虾，就是不能吃海鲜类的食物，有人不能吃花生，有人不能吃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是往往他们说出来之后呢，会被周遭的人认为他们是做作或者是矫情，哪什么不能吃啊，吃一点点没关系的，就总是会听到这样子的劝解，然后让他们吃过之后就会发生一些你可能都没有办法估量的一些后果。所以呢，提醒大家，当你身边的人说他对某种食物过敏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乱开玩笑的逼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说不定真的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Wonder Girls, Nobody。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那现在时间是12:48，来听到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有人觉得要达到一个美好生活好像是遥望而不可及的，他们把它想得太完美了。其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些小小的改变，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美好。比如说从收拾家务开始，把自己经常乱放的东西把它整理归类，然后让自己看上去有一个舒舒服服非常窗明几净的家，这样让你看上去心情也会觉得特别的好，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接下来送上张学友的昨日情。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3: 安普，
2: 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
3: Always
2: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听越青春。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听窟噜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只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他也不淹没我，他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要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的热血的岁月，被裹到东，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许茹芸在歌里唱，难过的是当我遇上别的男子，我只在乎他身上有你的影子。我会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没在一起那叫遗憾，分开后一个人单独守候那只能叫不甘心。不甘心的你也在独自一人的时候猜过不可能回来的那个人的心吗？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要到来如此特别，心思颤动不

你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个高高的挂在树梢上的果子，即便你踮起了脚尖，即便你搬来了梯子，即便你找到了长长的竹竿，仍然够不着那一枚挂在树梢上的果子，你又会作何打算呢？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会遇到那一枚高高的挂在树梢的果子，好在也终会遇到一个教会我们怎样去面对的人。接下来送上一首《青春万岁》，来自于信乐团。

现在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初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男人的，而女人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送上张学友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实是珍贵的，以至于后来有人在电视音乐节目上表演这首歌就会被各种诟病，用一句现在特别流行的话说，扎心了老铁。然而有些选秀节目唱那一首清澈的冒着泡泡的 Lemon Tree 就真的是要不得。送上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于张韶涵。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厢情愿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你总要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你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继续来听到鹿晗所带来的挚爱。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接下来听到水手

总是费尽心思的去折腾，无论何时何地相约见面，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衣服款式时尚潮流，鞋子干净整洁，脸上浓妆淡抹，笑颜如花，会把最美最帅气的样子呈现在他的面前。可是一旦进入围城，从前的百般精心不经意间就变成了漫不经心，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仿佛昨天就是留在你身上的一个唇印而已。听到一首写一首歌，来自于顺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孤单，而且很多歌曲里面似乎是展开了对都市人孤单情感的探讨。有人说孤单是容易使平民变成天才，天才变成乞丐的东西，也有人说孤单的人是很倔强和坚强的，爱到深处也会有孤单的感觉。还有人说孤单是因为无所归属，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在你心里，孤单是怎样的一种定义呢？也许有音乐的陪伴，就会让你感觉好上很多。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吴建豪，一首《不羁》。

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好像游戏打到了第90关，却因为之前的道具没有捡，该练的技能没有练，第90关特别难通过，所以是一开始的姿势就不对吗？所以你为了通关又重新来过吗？来听到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娱乐圈里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各种瞬息万变的情感八卦。之前在一个论坛看到有人为曾经郑中基和杨千嬅的一段情而感到惋惜，其实真真假假谁又分得清呢？只不过看他们曾经牵手唱爱人，看他们在爆笑急转弯唱生日快乐歌，他们的分开到现在也许真的还是让人不胜唏嘘的，也会忍不住想，那个大笑姑婆其实很爱哭，而那个无赖其实很深情。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看时间，现在是15:46。接下来这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由姚若龙和全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曲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徐熙娣的友情而谱写的。歌里“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是根据小 S 上一段恋情结束时住在范玮琪家一段时间，由范玮琪陪她度过悲伤情绪的故事而写出来的。此外呢，其他歌词也是来自于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所以说每一首歌都是来源于生活。我们听一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在爱情中幸福的人无非就这几个特点，信任彼此，也信任彼此的爱，不去证明，更不用自己的规条去验证，能看到对方为爱的付出而感到被关注和幸福。因为幸福的人都知道，爱无法也无需通过证明而存在。继续来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 ，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的到来如此特别，心思攒动。
2: Asia FM。

自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

0: 踪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洛克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1: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说唱圈崭露头角，用多变的音乐风格解锁说唱的更多可能性。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备受瞩目的实力女 rapper K 卡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对，那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咔咔发咔咔发，看到咔咔你就有钱花的 K 咔咔，来自 DMG， 然后 Shout out to 北极星。
0: 其实专辑里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合作的歌曲，是不
1: 是？
0: 比如
1: 浪漫、无动于衷、吸引，
0: 是的，还有
1: 咱俩已经会配合了。
0: 对，我们打配合打挺好的，是不是？对，那我想问一下，你跟这些合作曲目的合作伙伴们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1: 哦，是，这些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包括 Lil Milk 就无动于衷的合作者和那个吸引我主打歌那首歌的合作者 YZB，
0: 对，
1: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厂牌的，我们都是来自北极星，
0: 对，
1: 北极星音乐厂牌。然后呢，他们就是每次就是我发专辑，他们都会鼎力相助，然后帮我去就是一起 fit 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浪漫那首歌我很喜欢，也找了我的朋友叫曲甲，曲甲他唱过很多很多的 hit song， 他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一段就是注入到这个浪漫里面，非常的有灵魂。很多人都是就是因为曲甲的那一段而更加喜欢浪漫这首歌。
0: 哇，那感觉会让这首、就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成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是的。那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合作上？
1: 哦，
0: 你们是一起去录制的吗？还是说分开录的？
1: 哦，分开录，因为大家都在异地。
0: 哦，对，
1: 然后就是只能说是在各自的那个城市录完之后，让我们的制作人去
0: 去听一下
1: 做这首歌。
0: 对对对，
1: 比较有意思的是《吸引》这首主打歌，这首主打歌我一开始找的是盛宇宇哥，然后我当时是想找一个英雄一般的人物来给我注入一个灵魂般的那个 fit，
0: 对，
1: 然后找到了宇哥，然后当时宇哥好像就是那一阵时间特别特别的忙，但是他还是在忙中以及在生病中，就是帮我去弄了一段，
0: 哦，
1: 对。他

0: 其实是有给我 fit 一段的，
1: 嗯，
0: 但是他 fit 出来就是他不满意自己那一段，
1: 哦，
0: 嗯，我当时其实听着是 OK 的，然后但是宇哥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
1: 高，
0: 对，
1: 嗯，
0: 他说卡卡不行，我觉得我这一段 verse 没有说是完完全全给你这首歌注入灵魂，
1: 嗯，
0: 然后也没有说是对你有加持，我觉得是歌的问题，他特别那个什么，
1: 哦，
0: 他说是歌的问题，我们下次再合作。
1: 嗯，
0: 当时就是这首歌，哇，其实就是落空了嘛，
1: 嗯，
0: 落空了跟那个宇哥的合作。当时我想说，要不然我自己唱得了。
1: 嗯，
0: 但是后半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这首歌更加的完善了。
1: 对，
0: 哎，有一次机缘巧合，在演东楼的时候，正好到了成都，
1: 嗯，
0: 现在 YJB 就是常住在成都。
1: 嗯。
0: 当时我就给他说了我这个困惑，我说怎么办，我专辑马上要发了，然后我是想说自己把这首主打歌唱了，但是我又感觉我没有内容。
1: 嗯，
0: 他当时听了这首歌，他说姐，你这个歌
1: 我来，
0: 你这个歌其实不难，
1: 嗯，
0: 但凡有点想法的其实都能唱，
1: 嗯，
0: 我就行，他真的这么说的。
1: 嗯，
0: 我说那你来，第二天就把 verse 给我了。
1: 哇，
0: 我一听，哇，很合适，
1: 是的，
0: 哦，就一下就敲定了。
1: 对，我觉得很合适，你们俩的声音在整个歌曲中都是很契合的。
0: 是的，
1: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细腻的歌曲嘛？
0: 嗯，
1: 比如像《All In》这种歌，
0: 嗯，
1: 你是怎么样把控录制时的情感的？会回想一些片段吗？
0: 必须回想，
1: 嗯，
0: 必须回想。在我小的时候，在没有一些情感经历的时候，我参加那些比赛，老拿第二名，就是人家会觉得，
1: 嗯，
0: 哦，当时唱的是一些，就是参加了一些情歌比赛哈，
1: 嗯，
0: 老拿第二名，评委都跟我说这位朋友，
1: 嗯，
0: 那这位同学，你的声音虽然好听，有很多的技巧，但是你缺少了情感。当时我觉得我情感都已经演出来了呀。但是我发现演的就
1: 是
0: 演的，但
1: 不
0: 是
1: 发自内心的，
0: 对，不是发自内心的，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回忆一些
1: 哦
0: 令人痛苦的片段。
1: 是的，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经历的，也可以说从一些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一些情景，都可以说放到你的感情里面去。
0: 是的，
1: 是的，
0: 没错。
1: 对，那不管是刚刚说的带来的作品，还有你的舞台，其实也很极具表现力嘛。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作为一名创作者，
0: 嗯，
1: 你是怎么样把控展现出这样的热情的，在舞台上面？
0: 在舞台上，
1: 嗯。
0: 那在舞台上我觉得就是还是小时候的经历吧，因为我小时候是练习生，然后很早出来，
1: 哦，
0: 然后我从小就开始录节目，
1: 哦，
0: 嗯，很小很小，十六七岁吧就录节目，然后十五六岁就当练习生，嗯，然后就是当时在练习生的时候，那个老师们就说你必须要有张力，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杆枪，你一定要给观众朋友就是尽可能的展示你自己，
1: 嗯，
0: 而且我又是大嗓。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比较有优势去展示自己，
1: 嗯，是的，我现在感觉你的整个不管是聊天还是舞台上都是很有能量很有爆发感的这种感觉。对，那刚刚问了这么多，我还有一个问题从开头我也想问了，
0: 哦，
1: 为什么叫 K 卡卡？
0: 哦，这个我其实啊，我当时在当练习生以及在女团里的时候，我都是用本名活动的，
1: 嗯，
0: 我们本名叫李一杰，然后呢是我在大学期间，然后跟那个团体一起参加了一个也是直播节目，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当时在介绍我的时候，看弹幕，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网络是卡住的一个状态，
1: 卡了，
0: 对，卡了，
1: 嗯，
0: 然后弹幕就是说卡了，就正好是在介绍我的时候，
1: 嗯，
0: 就说卡卡卡卡卡卡卡卡，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没看手稿，就说，
1: 嗯，
0: 哦，接下来这位叫卡
1: 卡。
0: 卡
1: 卡，原来是一个乌龙事件吗？
0: 对，我叫李一杰，
1: 嗯，
0: 好像是你们网卡吧，就是，
1: 嗯，
0: 原来才 check 到原来是网卡，
1: 哦，原来因为这个，
0: 对，然后后来是做说唱，
1: 嗯，
0: 做说唱之后就是要起一个 AKA 嘛，
1: 对 对，
0: 基本上都不用自己大名活动，
1: 嗯，
0: 然后我起 AKA 我就想
1: AKA
0: 我想对怎么弄呢，然后因为那次事件之后大家都叫我侃侃，
1: 啊，
0: 嗯，然后我就说那就叫卡卡好了，但是为什么加个口字旁，就是因为玩说唱我希望多利，
1: 嗯，
0: 就多利用我的
1: 嘴
0: 巴，嘴，
1: 对，多说一点，
0: 对，
1: 嗯，
0: 然后加上口字旁的卡好像很少人用，
1: 嗯，
0: 然后又有那种咔咔发的寓意，
1: 对，
0: 就也很像我的性格，我就用了卡卡。
1: 是的，哎，这个真的是缘分吧，我只能说，
0: 哦，
1: 就是命中注定，就是真的跟你的本人很契合的一个名字。那如果让你用一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0: 嗯，
1: 来代表现在的 K 卡卡，你会选择哪一首
0: 呀？代表啊，
1: 嗯，
0: 我其实这张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努，
1: 弩，
0: 对，弩那首歌就是弓箭那个弩，
1: 对对对
0: 对，这我就觉得就是能代表女性力量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像一个锋利的弓箭，一直在瞄准你，一直在瞄准你，准备射向你，而且我速度会非常的快，
1: 没错，
0: 就是我希望我想要达成的东西都能够像我这样射箭一样，每一个都能一击击破。
1: 哦，我感觉你刚摆这个姿势好帅啊！
0: 对，
1: 我觉得你可以去拍一组这样子的照片。
0: 我当时就是本身那个专辑封面，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拿这首歌当那个主打曲，因为我很喜欢，想拍一组射弓、
1: 对对对
0: 射箭的这种感觉，
1: 有点那种希腊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因为其实你的封面也是比较有一种希腊神话那种感觉，
0: 有一点点，
1: 对，有一点点。然后你这再摆上这个姿势，哇，太像了。
0: 谢谢。
1: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3: 安普
2: 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3: Always
2: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辣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

0: 任地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 坚定文化自信，
2: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0: 我是爸爸温岚 Landy。

0: 联盟李云奇，
1: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2: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6: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9: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10: 要梦想有未来，
11: 要梦想有未来，
1: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12: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1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4: 大家好，我是 K 卡卡，央广梦想新华平媒。

0: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迅猛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因为你是从黑怕女孩的亚军，
0: 对，
2: 到幸会嘻哈的常驻 MC， 再到现在的唱作人的身份，
0: 嗯，
2: 其实你尝试的东西有很多，哎，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身份的转变的？
0: 其实唱作人的身份是一直以来的，
2: 嗯，
0: 对。然后我从基本上踏入这个圈子，我就是唱作人的身份，
2: 嗯，
0: 对。然后只是说后面有机会接触到当一些 MC 啊，或者是音乐剧演员这样的一些机会，
2: 嗯，
0: 我是觉得很好呀，就是能够看世界，能够多体验不同的这个身份，
2: 没错，
0: 我挺开心的。
2: 对，就其实我觉得对于唱作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经历很多事情，看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0: 是
2: 对，才会给自己注入更多的灵感。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这是真的。对，
2: 嗯，那我想知道你现在就是场上的性格嘛，就是在我们屏幕前的性格，或者在舞台上的性格，都是很直爽干练的这种性格。
0: 嗯，
2: 私下里的你是什么样子？是有反差萌吗？
0: 我私底下我像个小孩吧，然后就是还会闹一些脾气呀、之类的。
2: 哦，
0: 对，不太一样。
2: 那你私下里是不是那种属于那个心思比较细腻的那种女生？
0: 是，因为我双鱼座。
2: 哦哦，怪不得。那我明白了，我懂，
0: 心思比较细腻。
2: 对，双鱼座的人是这样子。
0: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 MBTI 是什么？
0: 没测。
2: 没测过。
0: 对，大家问了好多，我都还是不测，就是我实在是做不了那么多题，嗯，而且又听说那个隔一段那 MBTI 就会
2: 会变，
0: 又得做一遍那么多题，我实在是没那个耐心，做不下去。
2: 那我已经猜到你的 MBTI 是什么了。
0: ENFP 是吗？
2: 对 ，ENFP，
0: 对，大家都这么说。
2: 对，感觉
0: 我是快乐小狗，
2: 真的是快乐小狗。但我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真的是心情会很快乐，而且不内耗那种感觉在里面。
0: 那太好了。
2: 嗯，是的。那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穿搭也是非常时尚啊。
0: 哦，
2: 今天穿搭是怎么选的？
0: 今天就是一个日常穿搭，
2: 平时也是这么穿的是吗？
0: 平时也差不多这么穿。对。
2: 哦，那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咔咔的穿搭公式？
0: 哦，有的。
2: 哦，
0: 其实我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背心儿。
2: 哦，
0: 然后再加一个宽松外套，
2: 哦，
0: 然后我很喜欢穿套装，
2: 嗯，
0: 为什么？这样不用思考怎么搭配，对，
2: 直接穿着出门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我特别爱穿那个紧身的黑背心或者白背心，然后加个外套。
2: 哦，背心尊者吗？
0: 啊，对，对。
2: 那有没有什么你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
2: 对。这腰带是每次都会带上的吗？
0: 不是，我觉得最不可缺或缺的时尚单品，最近不可或缺的是我这个眼角这颗痣，这颗，
2: 哦，
0: 虽然我脸上的痣非常的多，但是眼角这颗啊是刻意画的。
2: 哦，是一定要点上的，是不是？
0: 对，最近很爱，
2: 最近很爱。
0: 然后我之前很爱是那个腮红晒伤妆，就战损版。
2: 哦，对，战损版。
0: 然后我就会鼻梁打巨，就是巨
2: 厚巨
0: 厚
2: 的那种腮红。
0: 对对，
2: 嗯，
0: 巨厚的腮红在鼻梁这里，
2: 嗯，
0: 是之前的爱。
2: 现在的爱是点痣，
0: 对，
2: 是不是？
0: 现在点痣。
2: 对，那过段时间我们也说不准了。
0: 对，不知道。
2: 嗯，那还要聊聊你之前的音乐剧了。
0: 哦，
2: 东楼里面，
0: 东楼
2: 饰演一个叫虎王子的角色，是不
0: 是？
2: 是
0: 的。
2: 当时怎么有这个契机去的？
0: 哦，那是我们公司办的。
2: 哦，原来如此。
0: 我来自 DMG，
2: 嗯，
0: 公司觉得那个形象非常的跟我本人非常的契合，他们就想让我去试一下，因为我唱歌就是唱歌也还 OK 嘛，就是唱的也还不错。结果那个一面，那个导演和编剧们都觉得，哎，好像仿佛就是这个本人。
2: 哦，
0: 对，然后就直接让我去了。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王子是这样的，虽然他叫王子啊，大家，而且他的整个扮相很像男孩子，
0: 嗯，
1: 你会以为那是一个那个野蛮人，野蛮的一个男
0: 生
1: 的王，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女性，
0: 女将军的感觉，
1: 就是女将军，但是他出场真的会，因为太野了，大家会认为他是男孩，而且在他心里，他权力会大于所有任何的情感，
0: 嗯，
1: 但是呢，他有会有一些欲望的，就是欲望的一些抒发，
0: 对，
1: 但在抒发欲望的时候呢，不分男女，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他面，因为他就是一个野蛮人嘛，在他面前，他所有的情感已经没有，他没有情感，
0: 对，
1: 所有人都是他的玩物，所以他不分男女，所以大家会认为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0: 他好像展现出一种没有心的感觉，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心，但是他心里都是权力、欲望，以及带领他的这个子民们想要把那个中原踏平的一种感觉，对，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派，
0: 是吗？
1: 对。
0: 那你觉得这种音乐剧的表演跟我们那个舞台上的表演有什么区别？
1: 不一样，我是
0: 完全不一样吗？
1: 对，不太一样，因为到了音乐剧圈子，我才知道，就是需要那个背好多的词，然后你说着说着就要唱起来，然后唱着唱着又要说起来，
0: 对，
1: 还要带一些那个真正的表演，因为我接触表演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就是还要演戏在里面，对，然后还有一些像舞台那个音乐剧的一些专业术语，我都是到现场我才
0: 学
1: 到的，对，然后还知道原来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全开麦。
0: 是吗？
1: 全开就是连那个 backup 就是电声都一点都没有，就是和声一点都没有，和声都是真真实实唱出来的，
0: 就是清唱的感觉。
1: 对，我才知道一点都没有，只是放一个纯伴奏。
0: 哇，那很有难度哎，我感觉
1: 很有难度。
0: 你当时怎么挑战成功的？会紧张吗？
1: 一开始有一点，因为我觉得确实歌词量是有点大的，因为我们是说唱音乐剧嘛，
0: 没错，
1: 全国第一档说唱音乐剧，然后。哇，没背过那么多词儿，我就害怕哪块背串，因为没有提词器，因为你要带表演，
0: 是的，
1: 对，你全部都要记在脑子里，这词是我一个特别紧张的事情。
0: 对，我感觉我之前去看一些话剧或者一些戏剧，都是我会替台上的那些演员紧张，我怕他们说错词，
1: 是，
0: 但其实他们说错我们也不会，就是会体谅，其实
1: 是，而且有时候别人还不会发现，
0: 对，真的不会，就你可以就是现场就改一下相类似的词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个经历也对你而言是蛮奇妙的吧？
1: 特别奇妙，而且我当时是我要挥一个大的鞭子，九节鞭，我还得把它弄响。我光学习把这个鞭子弄响，我学了一个半月吧，
0: 哇！
1: 然后抽别人，抽我自己，都抽到了好多。
0: 一个半月，感觉都可以再做半张专辑了。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好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问题。2026年有什么计划？巡演、音乐专辑有没有什么计划？
1: 我也会再发我的第三张专辑。
0: 哦，
1: 对，在筹备了。
0: 就确定2026年了。
1: 对啊，2026
0: 会发。
1: 对，我第三张。
0: 哇，
1: 第三张专辑。
0: 那喜欢你的真的是有福了，可以就听完刚听完吸引，又来了一张新的专辑。
1: 当然。
0: 那我们那个后面的有什么舞台也肯定会准备上的吧？既然发了新歌、新专辑，
1: 没错。
0: 是的，那我们也多多期待了，好不好？最后一句送给歌迷朋友的话给说完好不好？
1: 希望大家马到成功。
0: 希望大家多听听我们的欧印。
1: 对，听歌，
0: 对，我们主要
1: 看我朴实的愿望都是希望大家成功。你看看我这个人，
0: 是的，对，我们听听 All In， 听听吸引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也祝大家马到成功，也期待你在2026年有更多的新作品、新舞台给大家呈现出来，好不好？
1: 谢谢。
0: 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现在收听到的是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越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

0: 郑州音乐广播 FM 九十四点四，重庆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点八，合肥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汉中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一。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频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洛克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说唱圈崭露头角，用多变的音乐风格解锁说唱的更多可能性。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备受瞩目的实力女 rapper K 卡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Hello,
1: 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Hello,
0: 对，那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咔咔发咔咔发，看到咔咔你就有钱花的 K 咔咔，来自 DMG, 然后 Shout out to 北极星。
0: 其实专辑里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合作的歌曲，是不
1: 是？
0: 比如
1: 浪漫、无动于衷、吸引，
0: 是的，还有
1: 咱俩已经会配合了。
0: 对，我们打配合打挺好的，是不是？对，那我想问一下，你跟这些合作曲目的合作伙伴们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1: 哦，是，这些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包括 Lil Milk 就无动于衷的合作者和那个吸引我主打歌那首歌的合作者 YZB,
0: 对，
1: 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厂牌的，我们都是来自北极星，
0: 对，
1: 北极星音乐厂牌。然后呢，他们就是每次就是我发专辑，他们都会鼎力相助，然后帮我去就是一起 fit 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浪漫那首歌我很喜欢，也找了我的朋友叫曲甲，曲甲他唱过很多很多的 hit song, 他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一段就是注入到这个浪漫里面非常的有灵魂。很多人都是就是因为曲甲的那一段而更加喜欢浪漫这首歌。
0: 哇，那感觉会让这首、就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成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是的。那有没有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合作上？
1: 哦，
0: 你们是一起去录制的吗？还是说分开录的？
1: 哦，分开录，因为大家都在异地。
0: 哦，对，
1: 然后就是只能说是在各自的那个城市录完之后，让我们的制作人去去
0: 听
1: 做这首歌。
0: 对对对，
1: 比较有意思的是《吸引》这首主打歌，这首主打歌我一开始找的是盛宇宇哥，然后我当时是想找一个英雄一般的人物来给我注入一个灵魂般的那个 fit,
0: 对，
1: 然后找到了宇哥，然后当时宇哥好像就是那一阵时间特别特别的忙，但是他还是在忙中以及在生病中，就是帮我去弄了一段。对，他其实是有给我 fit 一段的，但是他 fit 出来就是他不满意自己那一段。我当时其实听着是 OK 的，然后但是宇哥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高，对，他说卡卡不行，我觉得我这一段 verse 没有说是完完全全给你这首歌注入灵魂，然后也没有说是对你有加持，我觉得是歌的问题，他特别那个什么，他说是歌的问题，我们下次再合作。当时就是这首歌，哇，其实就是落空了嘛，落空了跟那个宇哥的合作。当时我想说，要不然我自己唱得了。但是后半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这首歌更加的完善了。
0: 对，
1: 哎，有一次机缘巧合，在演东楼的时候，正好到了成都，现在 YZB 就是常住在成都。当时我就给他说了我这个困惑，我说怎么办，我专辑马上要发了，然后我是想说自己把这首主打歌唱了，但是我又感觉我没有内容。他当时听了这首歌，他说姐，你这个歌
0: 我来，
1: 你这个歌其实不难，但凡有点想法的其实都能唱，我就行，他真的这么说的。我说那你来你来你来，第二天就把 verse 给我了。
0: 哇，
1: 我一听，哇，很合适。
0: 是的，
1: 就一下就敲定了。
0: 对，我觉得很合适，你们俩的声音在整个歌曲中都是很契合的。
1: 是的，
0: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细腻的歌曲吗？比如像 All In 这种歌，你是怎么样把控录制时的情感的？会回想一些片段吗？
1: 必须回想。必须回想，在我小的时候，在没有一些情感经历的时候，我参加那些比赛，老拿第二名，就是人家会觉得，哦，当时唱的是一些，就是参加了一些情歌比赛哈，老拿第二名，评委都跟我说这位朋友，那这位同学，你的声音虽然好听，有很多的技巧，但是你缺少了情感。当时我觉得我情感都已经演出来了呀。但是我发现演的就
0: 是演的，
1: 对，不是发自内心的，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回忆一些 令人痛苦的片段。
0: 是的，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经历的，也可以说从一些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一些情景，都可以说放到你的感情里面去。
1: 是的
0: 是的，
1: 没错。
0: 对，那不管是刚刚说的带来的作品，还有你的舞台，其实也很极具表现力嘛。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作为一名创作者，
1: 嗯，
0: 你是怎么样把控展现出这样的热情的，在舞台上面？
1: 在舞台上，
0: 嗯，
1: 那在舞台上，我觉得就是还是小时候的经历吧，因为我小时候是练习生，然后很早出来，
0: 哦，
1: 然后我从小就开始录节目，
0: 啊，哦
1: 嗯，很小很小，十六七岁吧就录节目，然后十五六岁就当练习生，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当时在练习生的时候，那个老师们就说，你必须要有张力，然后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杆枪，你一定要给观众朋友就是尽可能的展示你自己，
0: 嗯，
1: 而且我又是大嗓，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比较有优势去展示自己，
0: 嗯。是的，我现在感觉你的整个不管是聊天还是舞台上都是很有能量、很有爆发感的这种感觉。对，那刚刚问了这么多，还有一个问题，从开头我也想问了，
1: 哦，
0: 为什么叫 K 卡卡？
1: 哦，这个我其实啊，我当时在当练习生以及在女团里的时候，我都是用本名活动的，我们本名叫李一杰，然后呢，是我在大学期间，然后跟那个团体一起参加了一个也是直播节目，
0: 嗯，
1: 然后主持人当时在介绍我的时候，看弹幕，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网络是卡住的一个状态，
0: 卡了，
1: 对，卡了，嗯，然后弹幕就是说卡了，就正好是在介绍我的时候，
0: 嗯，
1: 就说卡卡卡卡卡卡卡卡，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没看手稿，就说，嗯，哦，接下来这位叫卡卡。
0: 卡卡原来是一个乌龙事件吗？
1: 对，我说我叫李一杰，
0: 嗯，
1: 好像是你们网卡吧，原来才 check 到原来是网卡，
0: 哦，原来因为这个，
1: 对，然后后来是做说唱，嗯，做说唱之后就是要起一个 AKA 嘛，
0: 对 对，
1: 基本上都不用自己大名活动，
0: 嗯，
1: 然后我起 AKA 我就想
0: AKA
1: 我想对怎么弄呢，然后因为那次事件之后大家都叫我侃侃，
0: 啊，
1: 嗯，然后我就说那就叫卡卡好了，但是为什么加个口字旁，就是因为玩说唱，我说想多利，
0: 嗯，
1: 就是就多利用我的嘴巴，
0: 对，多说一点，
1: 对，
0: 嗯，
1: 然后加上口字旁的卡好像很少人用，
0: 嗯，
1: 然后又有那种咔咔发的寓意，
0: 对，
1: 就也很像我的性格，我就用了卡卡。
0: 是的，哎，这个真的是缘分吧，我只能说，
1: 哦，
0: 就是命中注定，就是真的跟你的本人很契合的一个名字。那如果让你用一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1: 嗯，
0: 来代表现在的 K 卡卡，你会选择哪一首
1: 呀？代表啊，
0: 嗯，
1: 我其实这张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弩》，
0: 弩，
1: 对，
0: 哦，
1: 弩那首歌就是弓箭那个，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我就觉得就是能代表女性力量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像一个锋利的弓箭，一直在瞄准你，一直在瞄准你，准备射向你，而且我速度会非常的快，
0: 没错，
1: 就是我希望我想要达成的东西都能够像我这样射箭一样，
0: 嗯，
1: 每一个都能一击击破。
0: 哦，我感觉你刚摆这个姿势好帅啊！
1: 对，
0: 我觉得你可以去拍一组这样子的照片。
1: 我当时就是本身那个专辑封面，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拿这首歌当那个主打曲，
0: 嗯，
1: 因为我很喜欢，想拍一组射弓、
0: 对对对
1: 射箭的这种感觉，
0: 有点那种希腊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因为其实你的封面也是比较有种希腊神话那种感觉，
1: 有一点点，
0: 对，有一点点。
1: 哦，
0: 然后你就再摆上这个姿势，哇，太像了。
1: 谢谢。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3: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4: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5: 我是小霞黄绮珊，
6: 我是温岚 Landy，
7: 我是王辣佑，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孙楠，
10: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1: 我是詹邓紫棋，
12: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3: 我是西林娜依高，
14: 我是陈晓东，
15: 我们是好妹妹，
16: 我是朱婧汐，
17: 我是乃万。
18: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9: 主渠道主阵地，
6: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20: 坚定文化自信，
21: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6: 我是爸爸，
22: 我是 ICE 杨长青，
23: 我是邓小娟，
24: 我是 F 杰尼，
25: 我是邱振南，
26: 我是赵热，
27: 我是廖俊涛，
28: 我是恋恋郑乃馨，
29: 我是陆思恒，
30: 我是亚米郭颖。
31: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2: 我是李希，
33: 我是林凡，
34: 我是张新特，
35: 我是邓典，
36: 我是于更莹，
37: 我是徐子蔚，
38: 我们是 Vital，
39: 我是景龙，
40: 我是左奇博，
41: 我是玉言，
42: 我是袁应鹏，
43: 我是傅思超，
44: 我是白安，
45: 我是郑文琪，
46: 我是李佳薇，
47: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8: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9: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50: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2: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3: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4: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4: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6: 要梦想有未来，
27: 要梦想有未来，
49: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2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1: 大家好，我是 K 卡卡，央广梦想新华平媒。

0: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因为你是从黑怕女孩的亚军，
0: 对，
2: 到幸会嘻哈的常驻 MC， 再到现在的唱作人的身份，
0: 嗯，
2: 其实你尝试的东西有很多，哎，
0: 嗯，
2: 是不是？
0: 对，
2: 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身份的转变的？
0: 其实唱作人的身份是一直以来的，
2: 嗯，
0: 对。然后我从基本上踏入这个圈子，我就是唱作人的身份，
2: 嗯，
0: 对。然后只是说后面有机会接触到当一些 MC 啊，或者是音乐剧演员这样的一些机会，
2: 嗯，
0: 我是觉得很好呀，就是能够看世界，能够多体验不同的这个身份，
2: 没错，
0: 我挺开心的。
2: 对，就其实我觉得对于创作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经历很多事情，看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0: 是，
2: 对，才会给自己注入更多的灵感。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这是真的。对，
2: 嗯，那我想知道你现在就是场上的性格嘛，就是在我们屏幕前的性格，或者在舞台上的性格，都是很直爽干练的这种性格。
0: 嗯，
2: 私下里的你是什么样子？是有反差萌吗？
0: 我私底下我像个小孩吧，然后就是还会闹一些脾气呀、之类的。
2: 哦，
0: 对，不太一样。
2: 那你私下里是不是那种属于心思比较细腻的那种女生？
0: 是，因为我双鱼座。
2: 哦哦，怪不得。
0: 对对对，
2: 那我明白了，我懂，
0: 心思非常细腻。
2: 对，双鱼座的人是这样子。
0: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 MBTI 是什么？
0: 没错。
2: 没测过，
0: 对，大家问了好多，我都还是不测，就是我实在是做不了那么多题，嗯、而且又听说那个隔一段那 MBTI 就会
2: 变，
0: 又得做一遍那么多题，我实在是没那个耐心，做不下去。
2: 那我已经猜到你的 MBTI 是什么了。
0: EFP 是吗？
2: 对 ，EFP，
0: 对，大家都这么说。
2: 对，感觉
0: 是快乐小狗，
2: 真的是快乐小狗。但我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真的是心情会很快乐，而且不内耗那种感觉在里面。
0: 那太好了。
2: 嗯，是的。那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穿搭也是非常时尚啊。
0: 哦，
2: 今天穿搭是怎么选的？
0: 今天就是一个日常穿搭，
2: 平时也是这么穿的是吗？
0: 平时也差不多这么穿。对。
2: 哦，那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咔咔的穿搭公式？
0: 哦，有的。
2: 哦，
0: 其实我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背心儿。
2: 哦，
0: 然后再加一个宽松外套，
2: 哦、
0: 然后我很喜欢穿套装，
2: 嗯、
0: 为什么？这样不用思考怎么搭配，对，
2: 直接穿着就出门了。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我特别爱穿那个紧身的黑背心或者白背心，然后加个外套。
2: 哦、背心尊者吗？
0: 啊、对，对。
2: 那有没有什么你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必不可缺的时尚单品。
2: 对。这腰带是每次都会带上的吗？
0: 不是，我觉得最不可缺或缺的时尚单品，最近不可或缺的是我这个眼角这颗痣，这颗、虽然我脸上的痣非常的多，但是眼角这颗啊是刻意画的。
2: 哦，是一定要点上的，是不是？
0: 对，最近很爱，
2: 最近很爱。
0: 然后我之前很爱是那个腮红晒伤妆，就战损版。
2: 哦、对，战损版。
0: 然后我就会鼻梁打巨，就是巨
2: 厚巨厚的那种腮红，
0: 对对、巨厚的腮红在鼻梁这里，
2: 嗯，
0: 是之前的爱，
2: 现在的爱是点痣，
0: 对，现在点痣，
2: 对，那过段时间我们也说不准了，
0: 对，不知道。

0: 那还要聊聊你之前的音乐剧了。
1: 哦，
0: 东楼里面。
1: 东楼，东楼。
0: 饰演一个叫虎王子的角色，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当时怎么有这个契机去的？
1: 哦，那是我们公司办的。
0: 哦，原来如此。
1: 我来自 DMG， 公司觉得那个形象非常的跟我本人非常的契合，他们就想让我去试一下，因为我唱歌就是唱歌也还 OK 嘛，就唱的也还不错。结果那个一面，那个导演和编剧们都觉得，哎，好像仿佛就是这个本人。
0: 哦，
1: 对，然后就直接让我去了。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虎王子是这样的，虽然他叫王子啊，大家，而且他的整个扮相很像男孩子。
0: 嗯，
1: 你会以为那是一个那个野蛮人，野蛮的一个男
0: 生
1: 的王，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女性，
0: 女将军的感觉，
1: 就是女将军。但是他出场真的会，因为太野了，大家会认为他是男孩。而且在他心里，他权力会大于所有任何的情感。
0: 嗯，
1: 但是呢，他有会有一些欲望的，就是欲望的一些抒发。
0: 对，
1: 但在抒发欲望的时候呢，不分男女，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他面，因为他就是一个野蛮人嘛。
0: 嗯，
1: 在他面前，他所有的情感已经没有，他没有情感。
0: 对，
1: 所有人都是他的玩物。
0: 嗯，
1: 所以他不分男女，所以大家会认为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嗯，他好像展现出一种没有心的感觉，是不是？
1: 就是没有心。
0: 嗯，
1: 但是他心里都是权力、欲望，以及带领他的这个子民们想要把那个中原踏平的一种感觉。
0: 哦，
1: 对，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派。
0: 是吗？
1: 对。
0: 那你觉得这种音乐剧的表演跟我们那个舞台上的表演有什么区别？
1: 哦，不一样。我是
0: 完全不一样吗？
1: 对，不太一样。因为到了音乐剧圈子，我才知道，就是需要那个背好多的词。然后你说着说着就要唱起来，然后唱着唱着又要说起来。
0: 对，
1: 还要带一些那个真正的表演。
0: 嗯，
1: 因为我接触表演不是特别的多。
0: 嗯，
1: 所以就是还要演戏在里面。
0: 是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舞台那个音乐剧的一些专业术语，我都是到现场我才
0: 学
1: 到
0: 的。
1: 对，然后还知道原来他们是真真正正的全开麦。
0: 是吗？
1: 全开就是连那个 backup 就是电声都一点都没有。
0: 嗯，
1: 就是和声一点都没有，和声都是真真实实唱出来的，
0: 就是清唱的感觉。
1: 对，我才知道一点都没有，只是放一个纯伴奏。
0: 哇，那很有难度哎，我感觉
1: 很有难度。
0: 你当时怎么挑战成功的？会紧张吗？
1: 一开始有一点，因为我觉得确实歌词量是有点大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说唱音乐剧嘛。
0: 没错，
1: 全国第一档说唱音乐剧。然后哇，没背过那么多词儿，我就害怕哪块背串，因为没有提词器，因为你要带表演。
0: 是的，
1: 对，你全部都要记在脑子里。这词是我一个特别紧张的事情。
0: 对，我感觉我之前去看一些话剧或者一些戏剧，都是我会替台上的那些演员紧张，我怕他们说错词。
1: 是，
0: 但其实他们说错，我们也不会，就是会体谅。其实
1: 是，而且有时候别人还不会发现。
0: 对，真的不会，就你可以就是现场就改一下相类似的词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
0: 对，哎，这个经历也对你而言是蛮奇妙的吧？
1: 特别奇妙。而且我当时是我要挥一个大的鞭子，九节鞭，我还得把它弄响。我光学习把这个鞭子弄响，我学了一个半月吧。
0: 哇！
1: 然后抽别人，抽我自己，都抽到了好多。
0: 一个半月，感觉都可以再做半张专辑了。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好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问题。2016年有什么计划？巡演、音乐专辑有没有什么计划？
1: 我也会再发我的第三张专辑。
0: 哦，
1: 对，在筹备了。
0: 就确定2026年了。
1: 对啊，2026
0: 会
1: 再发。对，我第三张。
0: 哇，
1: 第三张专辑。
0: 那喜欢你的真的是有福了，可以就听完，刚听完《吸引》，又来了一张新的专辑。
1: 当然，当然，
0: 是是
1: 当然。
0: 那我们那个后面的有什么舞台也肯定会准备上的吧？既然发了新歌、新专辑，
1: 没错。
0: 是的，那我们也多多期待了，好不好？最后一句送给歌迷朋友的话给说来，好不好？
1: 希望大家马到成功。
0: 希望大家多听听我们的欧印。
1: 对，听歌，
0: 对，我们主要，
1: 我朴实的愿望都是希望大家成功。你看看我这个人，
0: 是的，对，我们听听 All In， 听听吸引专辑里面的所有歌曲，也祝大家马到成功，也期待你在2026年有更多的新作品、新舞台给大家呈现出来，好不好？
1: 谢谢。
0: 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偶然的相遇是陌生人的幸福，阳光总是明媚的，下雨总会被淋湿的，人也不可有的奢望，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至少要得到本心的自由。不管是谦虚也好，傲慢也罢，博大的志向会向每一个人走向潇洒的世界。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大眼睛》，70年代的华语的一个流行乐坛的经典代表歌曲之一，华仔翻唱自高凌风的一首歌曲，歌词当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个青春岁月的直率，令人开心的旋律，久久让人不能忘怀。虽然是一首国语的老歌，每每听起来却依然让人有一种焕然

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张学友的合唱，和陈慧娴一起合唱的歌，叫做《爱和承诺》。在今天、明天连着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之前的一些天王级别的人物的合唱作品。

0: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享受寂寞的态度来考虑事情，在寂寞的沉淀中反省自己的人生，真实的面对自己，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广阔的天空，包括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热爱和一些生活的感悟。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无家可归的人》。

0: 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瑜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胡彦斌的歌，胡彦斌他的才华一直被业内人士认可而看好，包括他的编曲能力啊，包括他的作曲能力都相当不错。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具有很强烈的胡彦斌的代表作，叫做和尚。

究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接下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其实很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现在时间是7:46。接下来听到刘若英，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的白领因为平常坐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他想接受爱，来自于林之雪。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要做一件事儿，就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儿，就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儿，就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是最安全的，无所事事者呢是爱嘲笑的。前面的风景很看好，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

说不会流泪的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有人说经常流泪的人是一个懦弱的人，有人说眼泪是咸的，有人说眼泪是苦的，还有人说眼泪是甜的。一个人流泪代表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流泪？眼泪是珍贵的，眼泪是无价的。

世上最难断的是情感，最难求的是爱情，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最难受的是无情，最可爱的是你微笑的表情。接下来听到一首《祈愿》，来自于张艺兴。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人生应该看得清看得透，不说破。看清需要智慧，看透需要阅历，不说破则需要一种胸襟。而有这种胸襟的人呢，精神世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安详的。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自己的体悟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他的人生也能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听到的歌来自蔡依林《完美》。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现在时间是18:45。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了对方而付出，做出很多疯狂而甜蜜的事情。而为你写诗这件事呢，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面，看似不可能，其实是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讯息，还有在部落格上面写下对对方的感觉，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基于这样的原因，吴克群写下了《为你写诗》。

为你撑伞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陪你淋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可能他只是和你一样单纯的想淋一场雨。和你一起听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看他是否着急的在等雨停，而你就是想下久一点雨吧。来听到飞儿乐团的这首，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我正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惘惆怅的岁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继续来送上周杰伦所带来

蜂蜜当中的果糖、葡萄糖能够很快的被吸收使用，改进血液的一个营养的状况。人体疲惫的时候呢，服用蜂蜜15分钟就可以明显的消除疲惫的表现。脑力劳动者和熬夜的人冲服蜂蜜水可以使精力充沛。运动员在赛前15分钟服用蜂蜜可以协助进步体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哀求。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现在时间21:16。爱情偷走我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咸，是你给我苦里的甜，是你带我越过了极限。恋爱中的人似乎都会有相同的简单和执着，那些属于彼此的死心眼。来听到的是彭佳慧《死心眼》。

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超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接下来分享周兴哲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

修炼应当是爱情的成长方式，是感情当中的两个人经历坎坷甚至是苦难之后共同创造出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当中绽放的爱情更加的芬芳。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俊杰和金莎，一首《期待爱》。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接下来听到的歌，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分手合约》。这个是一个餐具设计师和米其林三星主厨达成了一个看似分手的一个合约，其实心里面呢都各有苦楚的一个关于爱和守候的电影。如果说没有看过的话，可以不妨下载来看一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生活。

熟悉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后天再说我爱你。

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更不会因为一个错误而真的做到一次不忠百次不容。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只要经过了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就会爱增长一点点，又一个曲折熬过去了，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要珍惜对方一点点，一路下去越爱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一切只要有你。

当你把事情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原本你以为很重要的事情，在发展大势之下呢，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经离你最近最困扰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可以换个角度，把时间拉长，选择的去忽略掉一些事情，或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抹掉。永远都要做最重要的事情。马上听到的是侯湘婷的《一起

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着，不惊不扰是最高贵的停留。分享这首《信仰》，来自于张信哲。

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慢拥有笑对人生的能力，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凡事能够顺其自然才是生存之道，用心去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来，听到了是林凡的《明明爱你》。

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接下来送上梁静茹。

0: 人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送上这首《一颗心交给谁》，来自于品冠。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地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听到一首《倒不如》来自于叮当。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接下来听到一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一些回忆怎么洗都洗不掉，有一些感觉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这首歌曲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当中的推动力以及勇气。爱情的路上，请继续的走下去，去面对渴望爱情的自己，请积极的让自己成长。

少时大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接下来送上杨丞琳的左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已经是0:17。送上梁咏琪的偏见。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

0: 你对话，
1: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一起来听金海心与爱情无关。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0:46。继续来送上刘若英所带来的幸福，就是

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对于每个人来说呢，纪念日其实也是一种呢，对于生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仪式化的一个主题。其实你喜不喜欢生活的仪式化呢？对于于海来说，我觉得该记住的纪念日应该还是要记住，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只是说呢，自己的生日应该联想到的是妈妈的受难日。继续来听到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来自于谢霆锋。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的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郁可唯，一首《暖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1:17，听到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说，我的穿衣哲学就是还是更加喜欢黑与白，因为如果穿在身上黑与白的话，你搭任何颜色其他的饰品或饰物，比如说包包、鞋子，其实个人会认为呢是更好搭，所以黑白的衣服呢是非常百搭的。接下来分享单车，来自于李克勤。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很多选秀的歌手呢，现在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他们的歌曲可以成为呢整个华语歌坛呢大家都在唱的歌。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当然一定是会有机会，可是因为现在歌手真的很多，分散大家注意力，真的有一首歌一时无二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音乐还是比较难的。接下来听到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们总是会用一些啊，像心灵之窗啊，或者说打开关上窗户去，哎，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人开放或者是关闭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或许呢，那一个窗户你想关也关不上。蔡依林也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慢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很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接下来听到一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黄小琥。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常常会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啊，找到一些能让我们顿悟的一些情绪，就像当年呢，像 Will Smith 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出演的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确实呢，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会发现人如果不被逼到一个境地，也许真的不会爆发他的小宇宙。然后呢，你看到这部电影，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一个人的奋斗是都可以拍成电影。啊，关于呢幸福来敲门，或者关于呢什么来敲门，这都是一种隐喻。所以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非常平淡的各种词汇以及人与事。音乐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让你在里面找到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90年代的玉女歌手，我们来听来自于王心平这首《秘密》。

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真的就是必须的，比如说你每天会必须收到快递，或者你会发现说快递已经成为了每天我们都会看到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买东西，可能别人也会收快递，收快递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你每天都会碰到快递小哥。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唯一色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5。

果我们对凡事的期待并没有那么满，不要呢就是太过于呢就是注重去看那件事情的结果，或许呢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回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所以凡事呢选择一种的就是低一点的期待，是不是呢会对我们的生活有更多的帮助呢？我们听到莫文蔚这首起了毛球，也是一首老歌。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很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有可能天生呢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重，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生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我们听到这首歌《恋恋真言》。

我曾经都认为说呢，为什么一谈恋爱，或者说大家在感情故事当中道听途说别人的，在可能失恋之后的一些控诉和吐槽，都会发现说感情当中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自我以及对对方的各种碰撞。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两个人同样是自私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磨合期的时候能够适度的妥协和退让，或许呢才能让这段感情能够最后成为一段长久的关系。这首歌听到陶喆《天天》。

0: 是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2:46。继续来送上这首《我还想他》，来自于林俊杰。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接下来送上这首我选择喜欢你，来自于周笔畅。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接下来这首《牡丹江》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歌曲，方文山作词，杨瑞代作曲，可以说也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了，但是现在听起来呢好像还是非常的流行，透着中国风，歌词回味悠长，曲调悠扬婉转。

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歌来自邰正宵，一个熟悉的声线。

0: 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3:14，座上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如果没有你》。

听经典音乐经常会勾起一些思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都怀过青春的梦，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当中，大多数的人的心态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自己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再偷偷地回忆一下。接下来听到刘瑞琦所带来的零碎。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青春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人，经历过很多的事。有的人或许是过客，而有的人会一直留在你的生命里。当事过境迁之后，如今的我们也许是相见不如怀念了。在回忆里，可能我们彼此永远都是曾经的那般火热的年纪，曾经那般的朝气蓬勃。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接下来送上林志炫的《这就是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电波中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歌《说好各走50步》，来自杨培安。

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或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品味老歌，品味时光，听听陈绮贞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幸福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我们离幸福根本不远，也可以说我们其实离幸福很近很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握在手中的幸福被我们看得久了，习惯了，厌倦了，然后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放手了，就这样幸福和我们擦身而过。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寂寞星球的玫瑰》。这首歌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可以算是小王子。

年少意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呢，要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旋律优美，情真意切。

底音乐经常会勾起一些思绪，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青春，都怀过青春的梦，只是在世间的纷纷扰扰当中，大多数的人的心态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任何的棱角，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人安静地听着自己已经远去的青春歌谣，然后再偷偷地回忆一下。分享到这首歌，梁文音《慢一点长大》。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痛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

一路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继续送上刘德华，每次醒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4:48。听到胡思乱想，来自于无印良品。

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继续来送上许飞所带来的《是否》。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分享蔡依林的《桃花源》，

0: 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分享这首薛之谦的《方圆几里》。
1: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那些年住在你邻家的女孩，如今她都去了哪里？你有多久没有见到过她呢？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行亮带来的一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带你回顾那样一段青春，重回那段青春往事。

人生总是有取有舍的，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分享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说晚安，晚安。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电波中一起来听到莫文蔚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静静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接下来分享卢学瑞所带来的离开，我离开。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5:45，送上一首《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来自于迪克牛仔。

幸福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我们离幸福根本不远，也可以说我们其实离幸福很近很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握在手中的幸福被我们看得久了，习惯了，厌倦了，然后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放手了，就这样幸福和我们擦身而过。来分享到这首经典，你会不会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唱你想听的歌，跟你一起去你想去的地方。人生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一直陪着你，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还蛮相信这句话的耶，当有一个人愿意心甘情愿地用一辈子陪在你身旁的时候，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去珍惜。因为人生啊，真的是起起起落啊。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陪你，会有很多人拥护你吧。可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又有几人能够常伴左右呢？
4: 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于范玮琪。

当一个人拥有怎样的胸怀的时候才能够唱出来这样的歌，然后才能够摒弃前嫌潇洒的扭头走开呢？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写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符合这首歌曲的境界，就是讲呢两个人呢分开了之后，各自都已经从对方的生活里面消失了。后来突然之间有一天，他们通过手机发现，哎，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就在一栋楼里。于是呢，男方打过来电话说要不要见一面啊，吃顿饭啊，重新叙叙旧。可是女方想了一下之后，果断的拒绝了，因为她知道，其实再次相见，你已经不是当年的你，而我已经不是在当年的我，永远都回不去了。有些时候呢，放下其实更加需要勇气。来听到这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来自于张学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 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要跑来如此特别，心思颤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4: Asia FM
5: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
4: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乡。
3: 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带来的《再

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习惯，比如说买一些小动物啊，然后来放生，买一些巴西龟，就是那种头是红色的乌龟，再或者买一些麻雀，然后来放生。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有些时候你的放生很有可能会毁了它们，让它们进行二次伤害。比如说这种巴西龟呢，它不是咱们本土的乌龟哈，所以呢放生了之后很有可能会对大自然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不是本土的东西，在这里就没有它的天敌，它一定会大量繁殖。另外一个就是当你放生一些鸟类的时候，一定要给它们吃饱了再放生，因为它们会饿着肚子，放出去之后还没有找到食吃就已经饿死了。接下来送上王菲和张学友的《非常吓人》。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对一个城市，我们真的想要对它产生感情，要么是在这个城市当中出生，要么你就真的爱上了这个城市当中的某一个人。正所谓睹物思人，是不是有一些电子

你去过之后就再也不会去，是不是某一条街道你去了之后会难免伤心，就好像你曾经约会的那个地方，然后下一次你会很避讳再坐同一个位置，因为你已经面对的是不同的人。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是啊，物似人非的感觉总会让人觉得好像失去了很多。而像接下来这首歌曲，现在你再来听，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不是已经有所不同？多深情的男人呢、啊、单恋一枝花，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死心眼，文艺一点说那叫专情，而诗情浪漫一些的话那叫做弱水三千而只取一瓢。

一个人什么状态之下才能够知足呢？并不是说你随便塞给他一个东西他就应该知足，而是满足了他的想法。当他想要吃苹果的时候，你塞给他一车的香蕉，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懂趣味的人。所以在他想要苹果的时候丢给他半个苹果，他也会知足的。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6:46，继续来分享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杨雨莹。

记得以前当我看到别人写到说，哎，每天早上刷牙之后呢，一定要对自己微笑一下，对着镜子微笑一下，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的话我很少回去这么做，因为我觉得太傻了。但最近我却莫名其妙的真的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每天对着镜子微笑一下，甚至于说在臭美的时候，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在或者自己开车的时候，然后只要有时间也会拿出来镜子，然后自己对自己微笑一下，看看自己怎么笑起来最好看。不过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当你真正的能够打从心底里边开始产生出一种温暖的力量的时候，它会让你走好运的，不信你就试试看。接下来送上这首《旅行家》，来自于乔晨。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现在 VR 技术已经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像歌手们的 MV 都会用 VR 技术来拍，也许以后你要看一个谁的 MV 就要戴个专门的眼镜来体验他实景，就是演这个 MV 的那个场所，哇，那个感觉应该真的是棒棒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萧敬腾翻唱的《倒带》。

有人跟我说他的闹钟会从起床前的一个小时就开始设，看来这真的是一个起床困难户。还有一些强迫症的朋友就说呢，他们永远不会把闹钟设在整点，比如说八点过五分，而是会设在比如说7:57、8:07、8:09。所以这个强迫症到底是为什么？赶紧给我来解释一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觉得歌手们在他们最苦难的那一段岁月，往往就是做创作的最佳时机，因为他可以把那些苦痛、那些心里最隐忍的伤痛，都通过旋律跟歌词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共鸣的。接下来分享宇宙人的《你以为》。

0: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奥贝斯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Asia FM。
1: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就是 K 开头的那个，他们为了纪念秘传炸鸡组合包的发售，推出了一款炸鸡味的入浴剂。然后据说这个入浴剂放入水区之后呢，会像鸡腿在店内油炸时那样起泡，然后散发出店内炸鸡的香气。哇，想到这个会不会就很开心，食欲大开的样子。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江南》。

相信很多人都很爱吃炸鸡，但是如果在你洗澡的时候洗的是一个炸鸡味的这个味道的澡，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有很多人也喜欢？那大家都喜欢的炸鸡品

现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进去看。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点进去。你是不是这样就被习惯性的中招了呢？听到一首《夜太黑》，来自于林忆莲。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分享王蓉所带来的《大约在冬季》。

有些朋友工作特别的忙，可能从一早上进公司开始就不停的手忙脚乱，或者是有各种新的事情来找上门，那通常就会忘记了吃饭的时间。所以现在 S 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就是把这个时间忽略掉了。那正常的吃饭呢，也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障，也是对接下来工作的一个保障。送上一首说好的幸福呢，来自于周杰伦。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咯。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听库鲁，Rap，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